0: 我们行当不是旅游观光，不是绘画绣花，我们行当简单来说就是翻塘掠坑。这些象壁寻龙之术皆是从我祖父留下的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学。我的故事要从进入昆仑山脉那会儿说起。当年我和先遣队员在拉练时走散，结果误入昆仑山脉底下，遇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情。
1: 试试

0: 要激活。砍一弓，捆二弓，震三弓，训四弓，是九宫八卦，但锁在哪儿？夜华温杀，文昌训水，武曲前进，三命同回，是三宫前重锁。
1: 八爷，快救不出来！
2: 来了！
3: 哎呀，怎么弄？
0: 九宫八卦相叠，三命同会，三个机关必须同时打开。
4: 就是夜华，有力之物。
0: 两星三宝，阴藏七脉，顺时针三诀，逆时针三诀。凶龙千万砍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假